0: 给他的不容易的在南方，哎，是我的苗娃给啊，我就我那阿给娃弄我的苗娃。
1: 这个老人家呢，伊那侬不管没完，阿拉家会没是我的那么大，阿爹啦，哎，给你背。
0: 这苗里这老伊，阿这他不买，有人家呢，看背身的。